早上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餐。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价位给你百万级底盘和闪充，你信吗？比亚迪海狮0822.99万起，全系标配云辇 A 双枪空悬加后轮转向，5.1米的大车，窄路掉头一把过，停车比小车还利索。纯电续航最高900公里，闪充5分钟，服务区买杯咖啡的功夫，电就够你跑到下一个省了。现在购车零首付5年超长贷，置换补贴至高10,000，现在再送12个月免费闪充，试完再决定。来红谷滩江西车峰店，电话0791-8650-8000。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这个价位给你百万级底盘和闪充，你信吗？比亚迪海狮08，22.99万起，全系标配云辇 A 双枪空悬加后轮转向，5.1米的大车，窄路掉头一把过，停车比小车还利索。纯电续航最高900公里，闪充5分钟，服务区买杯咖啡的功夫，电就够你跑到下一个省了。现在购车零首付，5年超长贷款，置换补贴至高10000，再送12个月免费闪充，试完再决定。来红谷滩江西车峰店，电话0791-865-0800。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
1: 我出一个小虎队，
2: 要不起
1: 一对前奏，
2: 营业在手，王炸我有。
1: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2: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1: 了不起的早晨，
2: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0: 改成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2: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在生活当中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当前奏一响，慵懒周末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所以安静下来，一起听玫瑰岛带来《我们有一整晚》。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赏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赏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地久天长这四个字一旦被当成誓言说出口，有时候往往就多了几分刻意和压力，反而让人心里打鼓。可当它藏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藏在一碗热粥、一句叮嘱，又或是一个自然的牵手动作里，一起往前走，走到发如银雪，步履蹒跚，不用多说一个字，好像就真的能抵过岁月漫长。不管是爱情、亲情，又或是友情，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地久天长。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王艺霖《地久天长》。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九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忠、侯开荣、马昌全等上榜。美国联邦政府八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正午。
2: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这首歌的听感就像他自己的专辑封面一样，亚克力质感的小天使在桌上跳舞蜜语，发出一些清脆的碰撞声音，就像在开天使派对一样。有人说他的声音像是窦靖童和陈绮贞的合体，那些字句间的小小气口总是会不经意间把内心的犹豫与羞涩一一展现。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汪川《秋》。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资讯动。1034资讯报，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针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外交部发言人9号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强。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崖墓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在生活当中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当前奏一响，慵懒周末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所以安静下来，一起听玫瑰岛带来《我们有一整晚》。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是，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我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7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动。
1: 北京时间15:05，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的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即获。精品剧集呢是斩获了重要的奖项，那么其中王仁君和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再来看，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会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的计划。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9号2026年的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

0: 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地久天长这四个字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多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家铁路局九号的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再来看9号。山西代县的京城矿业重大责任事故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攀当人等41人获刑。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9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了2026年度的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呢，2026年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腰间垂眼深情，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首歌的听感就像他自己的专辑封面一样，亚克力质感的小天使在桌上跳舞密语，发出一些清脆的碰撞声音，就像在开天使派对一样。有人说他的声音像是窦靖童和陈绮贞的合体，那些字句间的小小气口总是会不经意间把内心的犹豫与羞涩一一展现。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汪川。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北京时间17: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具体重点举措。再来关注到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资产。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稍后你将听到来自五月天知足。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2: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7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0: 这里是江西第一。

0: 资讯报。
1: 北京时间18: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内容。首先了解到中国国家铁路9号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再来关注到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今天的嗨哟下班了，稍后你将听到来自周深《花开忘忧》。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了。

来自舟山，花开忘忧。北京时间18: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这个价位给你百万级的底盘和闪充，你信吗？比亚迪海狮08，22.99万起，全系标配云辇 A 双枪空悬加后轮转向，5.1米的大车，窄路掉头一把过，停车呢比小车还利索。纯电续航最高900公里，闪充5分钟，服务区买杯咖啡的功夫啊，电呢就够你跑到下一个省了。现在购车零首付5年超长贷，置换补贴至高10000，再送你12个月免费闪充，试完再做决定。来红谷滩江西车峰店，电话是0791-8650-8888。最近需要换车或者是购入新车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好，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7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

0: 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人间共鸣来自李健。北京时间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下午好，我是阿曼。这个价位给你百万级的底盘和闪充，不知道你信吗？比亚迪海狮0822.99万起，全系标配云辇 A 双枪空悬加后轮转向，5.1米的大车啊，窄路掉头能一把过，停车可以说比小车还要利索。纯电续航最高900公里，闪充5分钟，服务区买杯咖啡的功夫，电就够你跑到下一个省了。那么现在购车的话呢，零首付，有超长的这个5年超长贷，置换补贴至高10,000，再送12个月的免费闪充，你可以试完再决定。来红谷滩江西车峰店，电话记好了，0791-8650-8000。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去体验一下。好了，18:24，欢迎回来，这首歌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稍后继续。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4: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6: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3: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梦睡不上三秋。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这一把养活你，为何我敬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2: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2: 我在丹阳和你，为何我听你，
1: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

0: 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

0: 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2: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情勾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

0: 管理，
1: 在追梦的路途上
0: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1: 早，
0: 早上好，
1: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

风宝典。地久天长这四个字一旦被当成誓言说出口，有时候往往就多了几分刻意和压力，反而让人心里打鼓。可当它藏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藏在一碗热粥、一句叮嘱，又或是一个自然的牵手动作里，一起往前走，走到发如银雪、步履蹒跚，不用多说一个字，好像就真的能抵过岁月漫长。不管是爱情、亲情，又或是友情，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地久天长。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王艺霖《地久天长》。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7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2: 干净的街道，有它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它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它的身影。
3: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4: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2: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4: 在清晨的落叶中。